0: 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慧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慧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桃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桃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薅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扎螃蟹。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做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寂的周慧，在我眼里拥有一整个世界。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收入和职位高阶近在眼前。就在那个档口，他的上级领导辞职，他不喜欢新来的总经理，就顺势出来了。工作变动只是外因，喜欢文艺的他心之向往与公司的调性完全不搭界，顺着这个力量，我就把工作辞了，我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在40岁的节点，他与洞背不期而遇。洞背总共住了不过十来户村民，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村民自住，灰色的高楼多为六到八层，由村民自建出租给外来租户。最早是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介慈住在这里，周慧惊诧于有人居然可以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了介慈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璐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

有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所得减去动被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流生活指南美文的活儿，一个月也能挣1-2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的自己像一个准备泯灭于众的老人，又像手无寸铁的婴儿。你这是躺平在起跑线，摄影师大师调侃，周慧大笑。有人问起他的近况，他答无业。前几年还是自嘲和戏谑，现在则是陈述，陈述一件他不觉羞耻更无从骄傲的事实。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你就往下滚滚啊滚，什么都不干，不承担责任和角色，每天要去职场的，那才需要勇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20-30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地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杰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4-5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4-5小时，却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得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周慧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要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一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床上睡去。周慧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她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她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她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让她睡水泥地。两人思吵，母亲只是训斥也不帮她。她习惯了不去讨好，不慌不乱，就好像在深圳路边遇强

结，脖子被人从后面勒着要扯金项链，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叫而是咬。摩托车袭来抢包，人被拖在地上几米，他只是死拽着包，对方走了，他兀自血乎乎地爬起来。成年后的阅读让他越发坚定，也让他和缓。他在门罗和安妮·艾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他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一点点的接近，弄通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怎么来的。最大的动力却并非诗歌的美，而是那该死的好强心。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之为死亡的，我还记得。背过20首之后，周慧对我背诵起这首路易斯·格林克的《野鸢尾》，是他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爱的一篇。现在他明白了诗中意味，但刚读的时候完全不解。还有看起来简单实则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境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7、8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慧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慧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适。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

0: 警，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慧十八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十年。2024年2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周慧这些年的随笔和虚构文字。他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他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两年前，一家文化工作室的曹雪峰寻来，想帮周慧出书。黄灿然欣然接下编书之责，并为周慧写下10000多字的后记。采访时，黄灿然谈及，更多的人年轻时对文学艺术专注而狂热，后面就被生活和其他卷走，30-40岁就放弃了。而40岁开始写作的周慧，更知道写作的珍贵。他能够感受日常和世界的能量，还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并输送给别人。他的语言也会因为他的警醒而警醒，甚至惊醒，有了崭新的意识和生机。黄灿然把周慧这些零散的文字分成3集，第一集以第一人称居多，贴近真实的作者，书写动悸的朝夕日夜，所有弥漫开来的痛与乐。第3集主要关乎故乡、父母和深圳打工岁月。奇妙的是，大部分读者要么钟爱第一集的细腻、坦诚、感同身受，要么被第3集里的故事打动。像了解了作者的前史，接着再来看第1集，哦，原来他是这样，成为了今天的他。而以第二人称居多的，看上去更飘忽、更有实验感的第2集，或许更贴近周慧对写作的趣味和尝试。开始有意识写时，他不知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什么都写。这感悟，那感悟，眼见之物都是自己，其实也是另一种自恋。众人惊呼于他对言说自己的不掩饰。他说，挣扎无聊也好，黑暗也好，他写作时是不带羞耻感的，只把他们当作写作对象。作家沈淑芝觉得，周慧对生活内里的不避退，文字中的孤寂与放逐的思索，不是为了让人愉快而来，而是为了理解我而来。理解与表达这一自我极其生活，他孤独甚至带着一种相当的冷漠。即便书写自然，周慧的处理

也不像摄影机或笔记本详略记录，而是像写生，等回到电脑前思绪沉淀，回想那些画面，再把情感放入，生成加工过的文本。这个时候我的脑子会找到准确的词语，有些词语也会找过来，自有一种无言的快乐。再后来，他不写那些自我的镜像了，而是变形的写自己，塑造虚构，真真假假。他为人类的情感，被隐秘细微很深处的那些东西打动。像第一本书里的情绪小短文已经得心应手，再写就是重复。也许会尝试一些不拘的文体，他说像安妮·埃尔诺那种，你很难用文本来定义亲密关系、母女关系，这些话都没说完。随着年纪增大，也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家庭和父母。他经常梦到母亲，那种情感很复杂，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但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一直拖着。咚咚，有人敲门。爱做烘焙的丁露又给周慧送面包了，隔着布帘子，他速速收下，并无寒暄。丁露是他眼里最好的饭搭子，他爱做牛排、提拉米苏，手艺很好，且很守时。他会约楼下喜欢传统文化的设计师邻居金琼走山，跟民宿老板杰西不时见面，与路口小店老板攀谈。走山时，摩托快递小哥飞驰而过，他叫出对方的名字，小哥回忆楼宇间的八卦，痛快作别。不喜无谓的社交，但朋友和不同形式的搭子总是有的。除此之外，一天里的20多个小时便是周慧与周慧的相处。你在这儿住了好几年，怎么没疯掉？邻居伊娃曾在离开前问他。对周慧而言，独住且不因独而困扰并非难事，他所求无多，够吃够用就好。衣服大多是朋友给的，黄灿然的女友宋婷经常送一些食物过来，有时一个篮子拎上来，一个星期不用买任何吃的。电视、苹果电脑是朋友给的二手货， WiFi 也蹭邻居的，唯二的生存外花销是微信读书和健身。一般外卖不到动贝，不过某家优选做的飞起，他因此能吃到新鲜鸡蛋、8-9块一条的活鲫鱼。买来的刮鳞刷不好用，但他技术早已娴熟。不能住得太憋屈，房子整洁，要能放得下一些书，吃当季和干净的食物，不跟不想说话的人打交道，低欲望的基本原则不可打破。从前这些都能满足，但几年前某名校高中选址动备，村里的房租直线上涨，房租和社保都上涨后，他不得不去盐田看房，社保也暂停了。然而那边的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老鼠乱窜，毫无尊严。那段时间他越发精打细算，7折的菜都觉得贵，会等1块蛋糕18元，会犹豫很久，最后就不买了，反正也不健康。他钻研过开车空挡滑行来省油，最终发现并无效果，逃过地铁票，也去楼下菜地里偷菜，挑的是黄昏，人少，天没全黑，不敢打开手电看，结果回来发现菜上都是虫眼和枯枝。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黄灿然家小坐，摄影师给黄周两人拍照，周慧问快好了吗，一会儿小区停车费超过5块了。众人拿着当梗，周慧的口气里却并无玩笑，节省不仅是习惯，匮乏感与生俱来。老家日子紧巴，17岁他就在工厂用缝纫机车鞋帮。惜才的黄灿然得知他曾有改善生活的想法，赠他4字：保持贫穷。聊到这看似郑重的忠告，周慧大笑，你以为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黄老师说才这么过的吗？那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我就是没有钱哈。他说那时自己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在黄灿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讨厌早起，周慧说

口气是严肃的。然而房租总是压在胸口的大石，他得找到胸口碎大石的方法。一位对他知根知底的好友给出了方法，借给周慧25万，可以10年归还，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条件只是他要过上3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果决地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城市住房、固定工作、超出能力和渴望的消费、社交与亲密关系、下一代。他也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父母都不在了，他没有赡养的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那房子吃社保。不是说主流生活不好，职场、家庭和亲密关系都能提供给人稳定感和必要的价值感，只是我不再向往那样的丰富多彩。周慧很早就意识到，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是灾难，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全责。单调枯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可怎么度过全是个人功课。有时他咬牙坚持运动，有时突然中断出去喝奶茶，有时兴起就刷微博和 B 站看新闻吃播和吸猫视频，大半天飞逝如电。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一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摇摇捏捏，掐而复出。但10年后的他早已明白，不会完结的下坠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会是永恒的陪伴。绝大多数时间阅读和健身能把他从所有伪顿中拔出来，而那些拔不出的时刻就由他们去吧。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自责自律和九步行动中煎熬的不止他一人，在上海鸟屋书店的活动中，正在考研的读者小七说，他把周慧的《把屁股坐穿》全文贴在了自己家中的墙上。不要等明亮的光线，不要指望微信上有人和你聊天，不要指望有快递在村口，你根本没买任何东西。不要和朋友说你很无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不要在意这样做下去会胖，肉会松弛，身体的样子再不好看也不是饿，这不是你在意的。你蹉跎四十余载，唯有从阅读与书写冲出去，这是半夜失眠时下的决心，你需要这种升起，从而忍受庸常。小七把这篇打印下来，每天都看，几乎能背诵下来。周慧的书写如助推器，帮他度过彷徨和焦虑，也对抗了拖延症。在四五月十几场的新书活动里，这样的反馈最让周慧欣慰，原来写东西是有用的，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改变。身在长沙的年轻艺术家卓奇，则在周慧的文字里读出了对自己所住山野的情感。几年前，她和男友搬到位于岳麓山脚下的茶厂村，

日和蚊虫鼠蚁停水停电打交道，男友房间的墙上都长出了树叶。本是工作狂快节奏的他被茶厂村驯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夜晚的月光照在叶片上，以为他们在反光，和村里朋友认识6年，也只是一起布展做艺术，从未有加微信的念头。他因此对周慧的书深有共鸣，但他也担心不细读周慧的人会把动被误解为歌颂所谓乡间隐居和景观式的生活。这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是体验之后的自主选择，卓其强调。就像周慧所写的山间的绿和他真实的和雀花，看到奇迹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奇迹，但奇迹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2年茶厂村渐渐热了起来，民宿、网红面包店、咖啡馆，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涌了过来。但好多人似乎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沾染些什么气息才来到这里。住了一段觉得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想象，会问村里没有外卖吗，慢慢也就搬走了。而励志年的春明曾在北京几家出版机构担任编辑，如今回到老家湖北咸宁，开了一家名为佩索阿的独立书店。春明说内心平和了许多，但总还要面对生存和其他问题，不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对的。看到周慧在中年的转折，他觉得自己和他可以连接起来。我是把他的写作当成他的不安之书来看待的。5月中旬，在和友人去了一趟洞背后，他还在消化那里的所得，也确信了自己要开10年书店的计划。眼看渐渐成为文旅 IP 的茶厂村离自己的初衷远了，卓琪和男友计划搬去临近县城更偏远的村落。而近2000里外的洞背，山下在修地铁，山上建起了重点中学，大小没沙的海滩和凌空架起的步道都会招来一些外来者。但周慧相信山上大片的墓园和马峦山一带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资源能保障洞背的寂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被城市的静寂潮席卷。2年前，不满房租上涨的黄灿然搬去了30公里外的平山子村。他和周慧对我强调，他们并非要离群所居，只是不约而同地驻留在大城市边缘。市中心太闹腾，大城市周边又能感受到它的辐射，人群也有边界感。而回到老家，要应对所有的人情世故，繁文缛节，断断回不去了。对周慧来说，现在很好，荷尔蒙撤退，细纹在颧骨之下显现，他依然精力饱满，也越来越认清自己。你不可能比以前更丰富更敏锐，你已经过了所有的巅峰，时刻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座城市的边缘，多重边缘中的一重，远眺一些东西。他说出书纯属意外，与写作关联不大，重点还是不被干扰地写好东西。面对分沓而来的活动邀约，他并没有久未出门畅聊的学居人的欢喜，反倒出奇的平静。从来不是一个努力刻苦立志当作家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些肯定，而这2年自己没写多少，生出的倒是几分心虚。豆瓣上的评论他速速揽过，不会再倒回去看，公众号他也不想再多新的关注者，怕自留地被游人误入。他只希望不要那么懒，遇到难的阅读点不要用看视频回避。未来我一定会继续写，不管出不出书。前几周在江南某地的酒店，他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感动到头皮发麻，眼眶湿润，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写。新书出炉1个月已经加印，若能再多印几次，还掉友人的债并非遥不可及。但他想得明白，还债就用卖房款，写书的版税要拿来买书、健身和他用，两者不可混淆。见面那几天，周慧念叨最多的就是2个月后从6楼搬到8楼去

开心事。黄灿然不以为然，别折腾了，现在不需要保持贫穷，该改善生活了。他摇摇头，楼上事业更好，房租一个月还便宜500呢，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就两层搬家我也全自己来，一分钱不用花。他眼里闪着一丝狡黠和自得，还有满满的胜券在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周慧独特的人生体验。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

0: 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用一个转身离开，然后用一辈子去忘记。有的人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过，所以等待和犹豫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杀手。欢迎你在同一时间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忍耐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生存智慧，一种明心见性的处世哲学。忍耐不是软弱，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心灵的超越。吃亏能养德，忍耐能养心。吃亏时不计较，不比较，想得开，能成事。一段经历，一个逗号；一段感情，一个逗号；一段付出，一个逗号。无数个逗号的等待，只为最终那个句号的圆满。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不要随意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学着勤奋和务实，越努力越幸运。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做后盾，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

据说好感最多存在四个月，一旦超过，那就是爱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一时好感，而是我知道遇到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希望你遇到值得珍惜的人，希望你有被珍惜的资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能懂你的内心，能听懂你说的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你身边有没有聊得来的朋友呢？如果暂时还没有，不妨把我们的节目当做一个聊得来的朋友，有哪些私房话可以给小青来留言哦。

毕淑敏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世上三件事儿，一件是自己的事儿，一件是别人的事儿，一件是老天的事儿。人的烦恼就是在于忘了自己的事儿，爱管别人的事儿，担心老天的事儿。我们要轻松自在，很简单，打理好自己的事儿，不去管别人的事儿，别操心老天的事儿。

许多过去的事情早已残存在了记忆中，被赋予了渐渐淡忘的命运，而现在的时光依旧与过去一样不声不响。每个人在这个世界成长，都是在自己的时光中旅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明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想要更好的未来，那现在就一起加油吧。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6: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7: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6: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7: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6: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8: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8: 疲劳驾驶隐患大。

0: 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来，让我们继续揭晓第十五期榜单当中的前十位的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呢？马上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十位来自于陈楚生，荒野国王。陈楚生呢，从首期的获奖之作便展现出了超强的创作实力，这首荒野国王大气开阔，叙事感极强，也唱出了历经磨砺仍然倔强前行的力量。听众的粘性也是居高不下，已经连续五周在榜了，本周呢位列第十位。

京剧院星光会。第九位来自于汪苏泷的新作《就要活得不懂艺术》，这是汪苏泷又一首上榜歌曲，是一首青春态度之作，旋律呢轻快上口，风格非常灵动，轻松有态度，也为榜单注入了很多新鲜活力。和第十八位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一样，都出自专辑《明日世界》，本周位列第九位。

0: 八位来自于杨宗纬，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杨宗纬的情感唱腔向来是抒情赛道的王者，歌声呢非常深沉而也纯净有力量。这首歌曲以花为意象，温柔又倔强，唱出了生命当中那些坚韧与不屈。本周是上榜的第二周，稳居第八位。
1: 老

七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本期呢，陈楚生第二首入榜作品，他的《荒芜之境》专辑当中的《暗夜》呢，用电子舞曲铺开了迷幻底色，展现出了他成熟而细腻的音乐质感。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把音乐交给身体，在律动当中去感受一下最原始的节拍。陈楚生的《暗夜》本周

六位来自于周深等晴天。周深是榜单当中上榜次数最多、表现最稳定的歌手之一，空灵治愈的声线也极具辨识度。这首《等晴天》呢，依旧体现出了他干净清澈的声音质感，抚慰人心。本周位列第六位。

0: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来进入到本周的 Top 5第五位，我们来看到的是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目前榜单当中，除了墨菲定律，我们能够听到唯二的女生就是孙燕姿。《飞扑而下》呢，绝对是实力热单，曾经拿下过第10、第11期的双料冠军，连续在榜8周就没有跌出过前五。孙燕姿的嗓音非常的清亮，力量感十足，而整首歌曲呢，也充满着向上的生命力。本周。

金曲星光会。来，我们进入到前四，第四名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殿下》，曾经蝉联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三连冠的现象级金曲。周杰伦标志的暖心抒情曲风，旋律温柔，治愈感拉满，搭配了人类幼崽萌萌的声音，令听众喜爱度居高不下。本周呢，来到了第四位。

来吧，来到今天的前三名呢，第三名又是周杰伦的歌曲《淘金小镇》。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西部风情与流行旋律，唱腔非常松弛，故事感也非常饱满，在上榜以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成为专辑《太阳之子》当中还不错的佳作，本周拿下了季军的位置。

军工会。亚军第二位来自于李健的《蓝色夜曲》，打败李健的只有他自己。音乐诗人李健的全新质感力作《蓝色夜曲》又冲榜单曲高位，那曲风呢也是非常静谧，嗓音清澈如月光一般，而这种诗意的氛围感呢，在词曲当中是瞬间拉满。李健长期稳居榜单头部，唱功与创作真的是双在线。

歌单曲。Number one， 冠军揭晓，本周的榜单的 Top one 来自于周杰伦，那天下雨了。哇，这周的统治力真的不是盖的哈。前四当中有三首周董的歌曲，这首那天下雨了延续了周氏细腻的抒情叙事，画面感十足，旋律耐听，结尾处的回应也不禁让人回味起那首青春的神作晴天。周董用实力再度登顶，实至名归。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6: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7: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6: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7: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6: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8: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8: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5: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8: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2: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

0: 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对峙中的更替。一，北方的分裂。前秦南下作战之前，曾强行从各民族之中征兵，引起了各民族很大的不满。战争失败之后，原来被秦征服的各族贵族都乘机起来谋求恢复他们的政治势力。因此不久之后，各种民族政权又纷纷宣告独立，北方地区再次陷入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而与淝水之战以前的情况不同的是，北方地区在初期的分裂主要是匈奴等少数民族首领利用少数民族反抗汉族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政策和民族压迫的情绪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并且最终建立起了与汉族政权相对立的一些民族政权。但是到了淝水之战之后，北方各少数民族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东晋的汉族政权则偏安于南方，因此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征战以及政权更替就成为北方局势发展的主要表现。在这一期间，每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少数民族都寻机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甚至同一个民族不同的支派或者历史渊源相接近的民族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比如鲜卑慕容就先后建立了后燕、西燕、南燕、北燕等政权，其中的西燕还与后燕相抗衡。而鲜卑的其他各部还建立有西秦、南梁等政权，同属于匈奴后裔的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分别建立了北梁和夏政权。此外还有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氐族吕光建立的后梁，以及汉族人李氏建立起来的西凉政权等等。由于各民族政权之间互相仇杀，时而分裂，时而合并，所以权力的更替非常频繁。所以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和融合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峰。当然，严重的分裂对峙也造成了力量的分散。所以当另外一个强大的新兴力量鲜卑拓跋部突然崛起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政权就一个一个地倒在了他们的铁骑之下。二，北魏的建立及汉化。正当北方各少数民族互相攻伐，政权像走马灯一般更替的时候，淝水之战之前被前秦苻坚消灭的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代国，也在他的建立者石邑建的孙子拓跋圭的努力之下恢复了。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拓跋圭纠合旧部在牛川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复兴代国。在此之后，拓跋圭一方面积极与其他族群和政权进行联盟，另一方面加强内部治理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所以就很快地壮

大起来了。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6月，根据汉族士人崔洪的建议，拓跋圭正式改国号为魏，定都平城，同时在礼仪制度上进行了改革，正式建立了宫室、宗庙、社稷等国家建制。同年12月，拓跋圭正式称帝，建立了北魏政权。北魏建立之初，北方有柔然建立的强大草原帝国，不时南下侵扰，威胁其统治。而南方刘裕所建立的宋朝政权，也开始越过黄河进入关中，向北拓展疆域。继拓跋圭、拓跋嗣之后，拓跋焘于始光元年八月继皇帝位，时为公元424年。拓跋焘在位期间，曾对柔然发动过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最终解除了北魏的后顾之忧。而与此同时，北魏政权也相继吞并了北方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完成了北方地区的统一。一直以来，北魏统治的中心在北方草原地区，尤其是为了对付柔然的侵扰，所以他非常注重对阴山南北地区的控制。他们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大规模的狩猎和对其他游牧民族的劫掠。历史上称之为北魏前期的统治是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食库藏。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北魏在北方汉族地区长足发展的，所以在军事征战的同时，拓跋焘也非常重视文治教化。他先后设置太学，供奉孔子等人，以儒家的学说来教育贵族子弟。在官制设置上也学习汉族政权，从而做了一些调整。他还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用以表示以复兴儒家教化的太平真君自居。这些措施无疑都拉近了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拓跋焘之后，北魏政权的内部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斗，最终文明太后冯氏取得胜利，以其四岁的孙子拓跋宏继位。而冯氏临朝听政，大权在握。冯太后崇尚中原的儒家汉文化，北魏政治中心早就南移到了平城一带。冯太后指导魏文帝在北方实行了均田制、新租调制、三长制等等措施，而且对朝廷礼仪和社会风俗也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都为此后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实施大规模的汉化措施奠定了基础。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得以亲政掌权。此后他沿着既定的汉化改革路径，先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迁都到洛阳，并且在洛阳地区进行了全方位的汉化改革，使北魏政权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上完全实现了汉化。十六国以来的北方民族融合，其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刘裕见宋。经过频繁的内乱争权斗争，南方的政局也发生了许多变动。桓玄在依靠北府兵取代了司马氏的政权之后，他自己却对北府兵心存疑忌。

开始密谋反击桓玄了。经过一系列激烈的对抗，桓玄终于抵挡不过东山再起、实力尚存的北府兵。他兵败之后逃回老巢江陵，从此他在东晋的政治活动就消失了。刘裕作为北府兵的将领，曾在镇压孙恩起义之中表现得非常英勇，屡建奇功。义熙元年三月，公元405年，他与其他的北府兵将领一起将晋安帝迎回建康，使他再度登上了帝位。而刘裕自己身兼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衍二州刺史等等的大权。不久之后，他又升任为扬州刺史兼尚书。东晋实权基本上都落到了他的手中。刘裕大权在握之后，先后消灭了北方的南燕，击溃了孙恩起义的余部、卢循的武装，基本上解除了足以对他形成威胁的外部力量。接着他又升任太尉、中书监，开始着手解决对他有所制约的其他力量，并且着力培养自己的党羽，谋划篡权自立。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就于义熙14年12月，公元418年，受命心腹绞杀了晋安帝司马德宗。随后他另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而自己则晋封为宋王。元熙2年6月，公元420年，刘裕到达了建康，以禅让的名义攫取政权，立国号为宋，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自此宣告寿终正寝。刘裕出身于贫寒之家，他从小就尝尽了生活的苦难，因此他即位之后就采取了很多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他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同时还减轻刑罚，把东晋以来苛重的刑罚下调，废止了一些惨无人道的酷刑。每当遇到灾荒的年景的时候，刘裕还命令各州县赈济百姓，禁止豪强们封谷山泽。刘裕征战一生，积劳成疾，当了皇帝还没过2年，他就去世了。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延续了父亲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得南朝宋出现了政治清明、人民安康的元嘉之治。四，对峙中的政权更替。刘裕建立刘宋政权的时候，北方的拓跋氏还并没有完成统一，北方黄河流域处于北魏、北燕、夏、西秦、北凉等5个民族政权并立争雄的时期。在西北方，有16国中匈奴贵族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他修建了著名的统万城，位于今天陕西和内蒙古交界的毛乌素沙漠深处，这也是目前唯一遗存的匈奴都城。统万城有统一天下、君临万邦的意思。据说在修建统万城的时候，建造总管阿力命令工匠征土筑城，如果铁锥能够刺进城

长一寸，就立刻杀掉工匠，注入城中。所以整个都城的城墙非常坚固。东北部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北燕实力也非常的强大，因而刘裕在取得政权之后就继续加强了北伐，加紧扩张地盘。他先后消灭了慕容鲜卑氏的南燕以及羌族建立的后秦，东边以黄河为界，与正在汉化的北魏形成对峙局面。而在西边，刘宋消灭了蜀，占据汉中，有效遏制着关陇各族政权南下侵犯之势。自此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就此完全定型了。宋武帝永初三年五月，公元422年，刘裕病死。当时北魏当政者拓跋嗣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就借机率兵大举南下，攻伐了一年有余之后，宋先后失去了司、豫、兖等州，洛阳、虎牢、华台等地也先后被魏国占领。此后不久，刘宋政权的内部又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政权斗争，最终刘裕第三个儿子刘义隆被推上皇位，改元元嘉，史称宋文帝。刘义隆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内继续进行调整，消除内患，稳定局势。而北魏政权则经过一系列的统一战争，到公元439年，终于消灭北凉，统一了北方。此间，刘宋政权曾在宋文帝元嘉7年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北伐，准备从北魏的手中夺走河南之地，但是因为将领无能，战争准备不充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此后南北之间20多年都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但是魏宋两国依然有着南征北战的打算。所以到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再次率军南征，宋魏双方再次交锋，但由于国家实力、战争准备均不如北魏，刘宋政权军队损失惨重。但是北魏的大军也在小城瓜埠地区遭到了刘宋军队的顽强抵抗，北魏被迫撤军。而瓜埠之战之后，南北双方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战事了。第六节，宋齐梁陈，南朝的兴替与衰亡。刘裕建宋之后，南方先后经历了刘宋、南齐、萧梁和陈四个政权，其中刘宋是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而南齐国祚最短，只有23年。但由于征杀频繁，他竟然经历了3代7帝，平均3年换一个皇帝，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时期最快的一个朝代。梁朝一共经历了3代4位帝王，其中武帝萧衍个人的享国时间最久，几乎占了近半个世纪，首尾凡33年，立3代5位皇帝。历史上把宋齐梁陈这南方四朝
称之为南

0: 一，宋王齐替。刘宋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宋文帝刘义隆死于太子刘绍发动的宫廷政变。不久之后，文帝第三子刘俊又发动兵变，杀死刘绍，自立为帝。他就是宋孝武帝。孝武帝觉得自己得位不正，所以他在位期间大肆屠戮宗室子弟，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刘宋朝廷。孝武帝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前废帝刘子业登上了帝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微。

0: 险。
1: 联逢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8: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0: 看得见的中国史，宋齐梁陈，南朝的兴替与衰亡。一，宋王齐替。刘子业是南北朝时期少有的一个昏君，他不但滥杀刘氏王族，对待百姓和身边的大臣进士也是非常暴虐的。对他忍无可忍的始安王刘修仁、湘东王刘裕收买了他的亲信寿稷之、江产之等11个人，他们一起合谋杀死了暴虐的前废帝。随后刘裕被众人拥立为帝，他就是宋明帝。明帝的皇位来得同样不光明正大，

所以他一上台也先后处死了自己的同谋施安王刘体仁，然后继续在王族之中大开杀戒。孝武帝刘俊的28子几乎都被杀光了。太玉元年，公元472年，做了8年皇帝的宋明帝病死，年仅10岁的太子刘裕即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后废帝。后废帝更是天性好杀，他的身边常带着真凿具，只要左右的侍从稍不如意，他就加以残杀。一天不杀人，他一天就泱泱不乐。皇太后王氏曾经教训过他几次，于是后废帝就打算把他杀死。重臣萧道成的肚子甚至被后废帝当成箭靶子练习射箭。公元477年，作恶多端的后废帝刘裕被进士杀死，刘宋朝廷的军政大权落入了萧道成的手中。萧道成生于公元427年，卒于公元482年，他字少伯，小名窦将。他的高祖在东晋时期迁到了谯郡兰陵。13岁的萧道成拜当时的名儒雷次宗为老师，学习左氏春秋、礼等儒家经典。元嘉19年，公元442年，晋陵的蛮夷造反，于是萧道成率领一支偏师前往讨伐，最后彻底平定了叛乱。到宋明帝刘裕夺取皇位的时候，萧道成已经是刘宋有名的将领了。但是猜疑心极重的宋明帝就开始怀疑萧道成有不臣之心。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明帝令冠军将军吴喜率领3000骑兵，带着御酒以赐酒为名赶赴萧道成的军营。这是明帝的一次试探，如果萧道成不敢喝酒，那就是证明他的心中有鬼，而吴喜也正好将其铲除。如果萧道成喝了，那就说明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也就不用再日夜提防了。萧道成看透了明帝的打算，他不但孤身一人出营迎接使者，还在圣旨宣读完毕之后立刻就喝光了御酒。吴喜如实地将情况回报了明帝，明帝这才放松了对萧道成的监视。刘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后废帝刘裕即位不到2年的时间，贵阳王刘修范起兵造反。时任平南将军的萧道成用诈降的办法骗取刘修范的信任，然后趁其不备砍下了刘修范的脑袋，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为了褒奖萧道成，刘宋朝廷就封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刘卫健康。后废帝刘裕被杀之后，萧道成就掌握了实权。他先以王太后的名义下诏废除被杀的刘裕为苍梧王，然后迎立宋明帝的第三个儿子刘准为皇帝，他就是宋顺帝。为了安抚萧道成，王太后特意以顺帝的名义下诏，封萧道成为司空、录尚书事、
骠骑大将军。眼见萧道成独揽大权，有取宋而代的野心，荆州刺史沈攸之和大臣袁粲打算里应外合消灭萧道成。可是萧道成掌握的军事实力要远远大于他们两个，再加上袁粲的密友楚渊告密，沈攸之最后兵败自杀，而袁粲父子也被萧道成的部下杀死了。当时健康的老百姓知道楚渊出卖朋友袁粲父子死结的消息之后，就到处传唱着：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楚渊生。消灭了忠于刘宋的最后力量，萧道成终于决定另立新朝。刘宋生明三年四月，公元479年，在位不到两年的宋顺帝被迫禅位给萧道成，萧道成正式称帝，他就是齐高帝，改国号为齐，改元建元。齐高帝萧道成是一个围棋爱好者，十载他与直阁将军周馥下棋的时候打算毁棋，而周馥居然抓住萧道成的手不许他毁，萧道成也能从容默许，所以就得到了皇后的评价。此外，萧道成还亲自撰写围棋著作，曾有《棋高棋图》二卷问世，是历史记载的首位亲自著作围棋书的皇帝。三，萧衍建梁。齐高帝即位之后，对刘宋政权的衰亡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大肆杀戮是亡国的根本，所以他一再教育他的儿子萧泽，也就是之后的齐武帝，要他以刘宋为前车之鉴。齐武帝即位之后，基本上听从了齐高帝的意见，宗室得到保全。可是等到齐武帝病死之后，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掌握了军政大权，他连续废掉了齐武帝的两个孙子，自立为帝，他就是齐明帝。靠武力夺权的齐明帝在即位之后又走上了刘宋的老路，大肆屠杀萧道成和萧泽的子孙，萧道成的19个儿子，萧泽的23个儿子几乎都被他杀光了。公元498年，齐明帝萧鸾病死，他临死前还不忘叮嘱儿子萧宝卷：做事勿在人后，暗指那些对待有威胁的宗室大臣，尽管痛下杀戮，一定要先下手为强。萧宝卷果然将明帝的话发扬光大了，宰府大臣萧氏皇族，他稍不如意就加以杀戮，以致天怒人怨，不少大臣纷纷起兵叛乱。公元501年，南齐的皇族大臣萧衍在襄阳起兵，大举进攻建康，结果萧衍的军队还没有打到建康城下，萧宝卷就被太监杀了，南齐军政大权落入了萧衍的手中。在萧衍的授意之下，萧宝卷的帝号被剥夺，他被追封为东昏侯。公元502年4月，
萧衍逼迫他拥立的齐和帝萧宝

荣退位。萧衍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梁武帝萧衍生于公元464年，卒于公元549年。他出身于南齐皇族。他的父亲萧顺之在萧道成建齐的过程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少年时代的萧衍是一个社会名流，他多才多艺。南齐晋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萧衍与名士沈约、谢眺、王戎、萧琛、范云、任访、陆垂并游于西邸，吟诗作赋，号称八友。后来萧衍做了皇帝，虽然政务繁忙，可是他每天仍然是灯下读书直到深夜，曾撰写了通史600多卷。萧衍还亲自起草朝廷的诏书、告、赞、序等公文，合起来竟然有120卷。萧衍的棋艺也不错，其他方面如阴阳、卜筮、书法无不擅长。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时期少有的多才多艺的皇帝，既是博览群书的学者，又是指挥军队作战的名将。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之中堪称翘楚，所以史书上称他六艺备贤、奇灯异品、阴阳伟后、卜筮战绝、并息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除了他本人的文采风流之外，梁武帝治国之初也是颇有善政的。他注意调和士族和寒门之间的矛盾，在重用门阀中人的同时，他也能够选拔寒门子弟为官，为后者保留了一条上升的通道。对待皇族宗室和文武大臣方面，他也非常宽厚，甚至达到了放纵的地步。萧衍的六弟萧红贪污搜刮数千万钱，装满了36余间仓库。萧衍亲往查看，发现是钱帛而不是造反用的兵器之后，就称赞萧红善于理财，就此作罢了事。萧衍的所作所为在梁朝初年确实调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此外，梁武帝在位期间，他与北魏也进行了不少大战，比如天监六年钟离之战和大通元年涡阳之战。梁军在名将韦睿和陈庆之的率领之下，都大破北魏的军队，遏制北魏南侵的势头，巩固了国内的统治。梁史《武帝本纪》中称，他是自魏晋以降，魏或有焉。四，侯景之乱。梁武帝在早期的时候勤于政事，还是有一番作为的，但是他晚年的时候沉迷于佛道，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影响皇帝，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梁朝的国家和社会。当时梁武帝大建寺院，并且3次舍身皇家寺庙同泰寺，做了3次的和尚。大通元年公元527年，他第一次舍身同泰寺。
三天

之后他还宫了。两年之后他再次舍身同泰寺，群臣花了一亿钱才把他赎回。太清元年，公元547年，84岁的梁武帝想念同泰寺的佛祖，于是故伎重施，群臣再次出钱，同泰寺又得到了一亿钱。皇帝提倡佛教，朝中的王公大臣也从风而动，他们也纷纷建造佛寺，有的干脆施舍出自己的住宅作为佛寺，或者给佛寺大笔大笔的捐钱做功德。据说当时仅仅建康城内外就有寺院500多所，僧尼达10万余人。梁朝境内如此之多的佛寺和僧尼，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他们却不负担国家的赋役，一切的重担自然都转嫁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而更为致命的是，梁武帝晚年的时候政治判断力下降，他接纳了东魏大将侯景的投降。也正是这个反复无常的侯景，给南方百姓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侯景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人，生于公元503年，卒于公元552年。当北魏人民大起义的时候，他投靠了北魏的权臣尔朱荣。后来尔朱荣被北魏孝庄帝杀死，于是他又投靠了建立东魏政权的高欢，一度统兵10万专治河南。东魏定武五年，公元547年，高欢病危，他的儿子高澄准备除掉侯景。侯景自知不敌，就向南梁的萧衍求救，表示要以河南的土地进行归附。历令之婚的梁武帝就把侯景当成自己的福将了，把还没有吃到嘴里的河南土地当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于是他就命令真阳侯萧渊明率10万大军前去解救侯景。可这个时候梁军再也没有名将指挥了，不但被东魏的军队打了个大败，连武帝的侄儿萧渊明都被魏军俘虏，侯景只带了800骑逃到了梁朝的寿阳。侯景南逃到梁朝之后，发现萧衍一天比一天冷淡，于是就伪造了一封东魏朝廷给梁武帝的外交信函，声称愿以萧渊明来换侯景。梁武帝被东魏打怕了，所以他没有分辨这封信的真伪，就立刻回信说真阳旦至，侯景西返。意思是如果东魏在早上就把萧渊明送回来，那么到晚上我就把侯景送回去。看到这封信，侯景气得暴跳如雷，于是他决定起兵反梁。梁太清二年，侯景在梁朝的前太子林贺王萧正德的接应之下，一举攻克建康。120天之后，皇宫所在的台城被攻破了，梁武帝萧衍沦为阶下之囚，不久之后他就忧愤疾病而死，终年86岁。彻底占领建康之后，
侯姐

0: 下达了残忍的屠杀令，成千上万的梁朝人像蝼蚁一般的被杀死了。自三国时代的孙武以来，经营200多年的健康，由一座壮丽的大都会变成了一座废墟，侯景成为整个南方的噩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7: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来，让我们继续揭晓第15期榜单当中的前10位的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呢？马上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10位来自于陈楚生《荒野国王》。陈楚生呢，从首期的获奖之作便展现出了超强的创作实力。这首《荒野国王》大气开阔，叙事感极强，也唱出了历经磨砺仍然倔强前行的力量。听众的粘性也是居高不下，已经连续5周在榜了，本周呢位列第10位。

新光辉。第九位来自于汪苏泷的新作《就要活得不懂艺术》，这是汪苏泷又一首上榜歌曲，是一首青春态度之作，旋律呢轻快上口，风格非常灵动，轻松有态度，也。

0: 曲新光辉。第八位来自于杨宗纬，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杨宗纬的情感唱腔向来是抒情赛道的王者，歌声呢非常深沉而也纯净有力量。这首歌曲以花为意象，温柔又倔强，唱出了生命当中那些坚韧与不屈。本周是上榜的第二周，稳居第八位。
1: 老

七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本期呢，陈楚生第二首入榜作品，他的《荒芜之境》专辑当中的《暗夜》呢，用电子舞曲铺开了迷幻底色，展现出了他成熟而细腻的音乐质感。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把音乐交给身体，在律动当中去感受一下最原始的节拍。陈楚生的《暗夜》本。

听曲星光会。第六位来自于周深《等晴天》，周深是榜单当中上榜次数最多、表现最稳定的歌手之一，空灵治愈的声线也极具辨识度。这首《等晴天》呢，依旧体现出了他干净清澈的声音质感，抚慰人心。本周位列第六位。

孙燕姿。飞扑而下呢，绝对是实力热单，曾经拿下过第十、第十一期的双料冠军，连续在榜八周就没有跌出过前五。孙燕姿的嗓音非常的清亮，力量感十足，而整首歌曲呢也充满着向上的生命力，本周位列在第五位。

来，我们进入到前四第四名，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恋夏》，曾经蝉联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三连冠的现象级金曲。周杰伦标志的暖心抒情曲风，旋律温柔，治愈感拉满，搭配了人类幼崽萌萌的声音，令听众喜爱度居高不下。本周呢，来到了第四位。

来吧，来到今天的前三名呢，第三名又是周杰伦的歌曲《淘金小镇》。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西部风情与流行旋律，唱腔非常松弛，故事感也非常饱满，在上榜以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成为专辑《太阳之子》当中还不错的佳作，本周拿下了季军的

亚军第二位来自于李健的《蓝色夜曲》，打败李健的只有他自己。音乐诗人李健的全新质感力作《蓝色夜曲》又冲榜单曲高位，那曲风呢也是非常静谧，嗓音清澈如月光一般，而这种诗意的氛围感呢，在词曲当中是瞬间拉满。李健长期稳居榜单头部，唱功与创作真的是双在

听单曲。Number one， 冠军揭晓，本周的榜单的 Top one 来自于周杰伦《那天下雨了》。哇，这周的统治力真的不是盖的哈。前

当中有三首周董的歌曲，这首《那天下雨了》延续了周氏细腻的抒情叙事，画面感十足，旋律耐听，结尾处的回应也不禁让人回味起那首青春的神作《晴天》。周董用实力再度登顶，实至名归。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助。

0: 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海口、兰州、郑州、杭州、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36家联盟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倾情制作的广播音乐节目，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联盟电台发掘推荐的精彩原创音乐佳作。其中有充满热情与梦想的优秀的音乐人，也有充满激情各具特色的优秀的原创乐队。节目中播出的作品也经过了各联盟电台的层层筛选，让我们通过节目去了解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氛围，从而一次比一次更加充满期待。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6: 山东省的滨州市是位于黄河下游，鲁北平原西北与河北省隔河相望，是山东的北大门，因濒临渤海而得名。滨州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是黄河文化和齐文化的发祥地。1870年前后，地处黄河下游的惠民地区自然灾害频发，迫使一些农民开始以演戏谋生。他们从学唱当地流行的乡野小调开始，以坠琴和扬琴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表演形式朴实生动活泼，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这就是吕剧的雏形。吕剧的演唱方法，男女腔都用真声为主，个别高音之处呢，则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处理，听起来呢是自然流畅。吕剧的唱腔讲究以字设腔，以情代声，吐字清晰，口语自然。吕剧使用的语言属于北方语系，风格质朴清新，最能代表山东风格，也体现了华北、东北农民的朴素特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京剧、豫剧、粤剧、评剧、黄梅戏、秦腔、川剧并称为中国八大戏曲剧种。2008年，吕剧被文化部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吕剧发源地滨州的电台同行，也为我们带来了当地的原创音乐，相信精彩程度一定不亚于吕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滨州广播电视台 FM1057 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滨州的原创歌曲《风之玫瑰》，来自自习室乐队。乐队成立于2018年，目前乐队成员7人，以城市民谣、流行摇滚风格为主，一直致力于现场音乐、原创音乐的演出与推广，曾多次举办或参加乐队专场、走进校园、主题晚会及音乐节现场的演出。《风之玫瑰》这首歌偏向于流畅的轻摇滚风格，创作动机是有感于 NBA 球星德里克·罗斯的传奇经历以及坚韧的信念。罗斯先生在竞技生涯顶峰 经历了毁灭性的膝关节受伤，整个职业生涯几乎断送。这位 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 MVP， 在面对伤痛折磨和前路暗淡多重打击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信念，重返赛场，打出了单场50分的成绩。而当时的乐队主唱尹铁男也正在忍受伤病的折磨，沉溺在很长一段的人生低谷期。他忽然感悟到，其实伤痛、挫折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是成就传奇的另一种力量。坚韧的意志力才是活出自我的本真。即便是寒风中受尽摧残、即将枯萎的一只孤独玫瑰，仍然可以选择把自己的芬芳与娇艳骄傲地留给世人。

嗨，大家好，我是滨州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五七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杨洋。继续为朋友们推荐来自小沙和他的乐队演唱的原创歌曲《把爱情》。

留在滨州。小沙是我的同事，也是一名电台主播。2006年至2010年，师从于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齐秦学习音乐创作。2016年成立了自己的乐队。这首《把爱情留在滨州》创作灵感源于三个与滨州有关的真实爱情故事。一个是70后的女摄影师傅坤，她来自四川；一个是80后的电台女主播唐唐，她来自山西；还有一个是90后的话剧女导演徐悦，来自河北。他们都在滨州遇到了自己的爱情，并因此留在了滨州，为滨州的建设贡献力量。曲风是舒缓的民谣，向我们娓娓道来，平平淡淡才是爱情最好的样子。饿了有人问你粥可温，累了有人与你共黄昏，老了有人与你共白首。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爱情就是越俗越幸福。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称为银，春秋时为越国境地，秦时属会稽郡的银、茂、巨章三县，唐时称明州，唐长庆元年明州州治迁到三江口并筑内城，标志着宁波建成之时。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称宁波。宁波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城市，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地处浙东的宁波，在越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包括民间曲调都很有特色。比如在清末就开始流行并始创于浙江宁波的马灯调。下面宁波音乐广播的子琪就会为我们带来一首宁波音乐人的原创作品，就是改编自马灯调。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在这里推荐我们宁波的原创音乐人张旭峰的一首歌《谁在等候》。张旭峰啊，他是高中教师，同时呢也是一名歌手、音乐制作人。谁在等候啊，是改编自宁波传统的民歌《马灯调》，也希望呢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了解、熟悉传统音乐、传统文化。

0: 马登调是流传在宁波一带的民间乐曲，在北仑地区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农历正月十五，传统的元宵佳节，浙东各地农村历来有自发举行灯会的习俗，其中宁波一带的跑马灯是最具特色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之一，与之伴随产生了马登调。如今马灯已经不太常见，但是马灯调的音乐却流传下来，成为宁波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的民间音乐。下面子琪还为我们带来了另外的一位宁波音乐人的作品，又会有怎样的特色呢？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在这里我推荐的歌曲是宁波的原创音乐人杨建清的作品《醒了就回》，写的呢是所有想让家人过得更好而出远门艰苦创业的男人们。除了作为音乐人之外啊，杨建清也曾经在国外创业五年，希望想要达到一个男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最终呢是以失败告终。这首歌曲啊，就诉说了在国外那几年对家乡、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以及单枪匹马创业历程当中内心世界的点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

0: 无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继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国共两党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散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抗战达成共识。10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命令。新四军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3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那么在中国国产电影之中，反映新四军北上抗日的影片有一部非常经典，就是《东进序曲》。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东进序曲》的故事。《东进序曲》是由华纯执导，顾玉章、索云平编剧，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李岩、张中英、张宪等主演的战争影片，在1962年上映。影片描写了新四军1940年东进抗日的一段史实，在围绕敌我争夺战略要地桥头镇这个中心事件上，展开了政治和军事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通过一系列紧张曲折的故事，展现了公开的微妙的较量，影片拍摄的细腻真实，扣人心弦。1962年彩色故事片《东进序曲》全国上映，这部反映江都郭村保卫战的红色经典电影，那么从上映起就凭借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造型掀起了观影热潮。1963年，这部影片获得总政治部的优秀影片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多方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乘机消灭这些坚持抗日的人民武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这一大背景下，我新四军挺进纵队1000余人，在司令员孟契宇的率领下，准备向苏北日寇据点桥头镇发起攻击。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时赶回来的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向司令员孟契宇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3: 谈谈江南情况吧。
4: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长江以南。
5: 投降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4: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61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5: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4: 你来看
5: 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4: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3: 对，
2: 在江苏的国民党苏鲁皖部是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南京汉奸汪精卫都想把他抓在自己手里。韩德勤派蒋公任前来委任刘士仪和刘玉坤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让他们对抗共产党，破坏抗战，直接向新四军挺进纵队动手，阻止江南新四军主力过江。新任命的总指挥刘士仪见形势棘手，便决定出走他处，由副总指挥刘玉坤去应付局面。此时我新四军挺进纵队在东进途中粉碎了敌伪和顽固派的夹击，攻占了苏北日寇据点桥头镇。苏鲁皖区第一纵队司令爱国军人周明哲原本准备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镇，却被刘玉坤撤了回来。正当新四军准备乘胜歼灭逃跑的日军时，遭到了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贺占奎的阻拦。这时聚集在刘玉坤指挥部的顽固派和汉奸的代表极力主张出兵向桥头镇的我军进攻，以便挑起内战。于是刘玉坤一面派人去接管桥头镇，一面调集人马对我军采取包围之势。面对当前的复杂情况，挺进纵队司令员孟契宇和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召集大家一起分析了形势。
5: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

0: 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憨得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3: 我挺进纵队司令员孟弃宇，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派政治部主任黄炳光前往江州谈判。黄炳光抵江州后，第一时间走访苏鲁皖部第一纵队司令周明哲。
4: 黄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了？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2: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4: 一言难尽呐、啊，请。
5: 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2: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4: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2: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4: 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2: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3: 这时得知消息的刘玉坤九姨太派贺占奎带着人闯了进来。
6: 贺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7: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是要造反的。弟兄们，
6: 干什么？
7: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7: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快走！快走！快走！
4: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7: 哎，怎么样？完了，完了！
3: 周明哲申明团结抗战大义，挺身而出为黄炳光解了围，又力劝黄炳光不必去冒险谈判。黄炳光仍然决心复兼吕威，前去争取刘玉坤团结抗日。在谈判的时候，黄炳光处在顽固派伪代表的包围之中，他正气凛然，有理有节，言辞驳斥，舌战群敌。
2: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8: 贵军有何高见？
2: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

0: 情势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
0: 可是

0: 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1: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
3: 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1: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1: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哦，
1: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4: 王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1: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战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4: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1: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3: 汪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5: 朱司令说得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嗯，
6: 那好吧。
5: 李副官，
7: 有，
8: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7: 是。
9: 刘玉坤见手下一个个败下阵来，连忙叫人送黄炳光去休息，说是休息，实则是把黄炳光软禁了起来。最终刘玉坤在皖伪代表的诱逼下，终于不顾我方规劝，打响了挑衅的第一枪。刘玉坤的进犯遭到我军的坚决反对，我军出骑兵袭击敌人的后方，使敌人进攻的部队前后挨打，遭到惨败。其第二纵队司令石忠柱被我俘获，刘玉坤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愤然向不愿参加打内战的周明哲问罪。段泽民和顽固派代表蒋公任密谋，企图暗害周明哲，周明哲当场击毙了段泽民，率部起义。此时新四军主力部队已过长江，抵江州城下，刘玉坤退守城内，束手无策。委婉代表乘机诱逼刘玉坤投降日寇或投奔韩德勤，以便继续反攻。这时躲于他处的刘士仪知道情况危急，匆匆赶了回来。我军为挽回投降危机，力争时局好转，释放了石忠柱，向对方提出停战言和，只要放弃反共，共同抗日，既往不咎的主张。刘士仪在我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同时为了保全他自己的实力，就去向被囚禁的黄炳光赔罪。
7: 黄主任，
6: 委屈你喽。

0: 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同心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2: 我军终于突破重重障碍，在人民的热烈欢送声中，浩浩荡荡踏上东进抗日的征途。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了战争影片《东进序曲》。八一电影制片厂1962年拍摄的这部影片，系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同名话剧改编。该剧取材于新四军挺进纵队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而进行的一次郭村保卫战。这一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斗，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道路，成为新四军抗战史上又一光辉篇章。对于《东进序曲》所依据的这段斗争史实，编剧顾宝章、索云平并不陌生，尤其是1939年即投身新四军、长期从事战地文化工作的顾宝章，很早就听到过有关郭村战斗的种种叙述和传说。为了创作该剧，他们又专门搜集查阅了回忆文章，多次访问有关当事人，再经过概括、想象、提炼等艺术加工，只用了20天功夫就写出了初稿。时值郭村战斗发生18周年，便直接取名为《保卫郭村》。随后屡经排练、演出、讨论，仅花了1年多的时间，其中大改3次，小改无数次，话剧本子才得以定稿，剧名也由《保卫郭村》、《大江东流》、《时代历程》，最后定名为《东进序曲》。话剧《东进序曲》在南京军区首演得到肯定，被推荐参加于1959年5月举行的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又受好评。著名作家老舍就以武戏文唱的比喻盛赞该剧的独特构思和风格。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陈毅作原词，新四军军部集体改词，何世德谱曲，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的新四军军歌。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

0: 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0: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大货车、校车等车型个体大，存在较多视线盲区，所以对小车来说，大货车的潜在危险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大货车，应该怎么来避让才更安全呢？面对校车，如何避让才能不被扣分罚款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有效避让大货车和校车。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来聊聊怎么避让大货车。第一啊，被尾随时赶紧变道，避免被大货车追尾。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大货车长时间在后面跟车，一定要尽早的变道，离开大货车所在的车道，避免大货车司机由于自

身原因造成的追尾事故。第二，等信号灯时，时刻警惕后方驶来的货车，一旦看到货车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可向相邻车道紧急变道，以减少货车的伤害。第三，避免尾随货车，能超车的时候尽量超，跟在大货车后面，视线往往会被阻挡，无法对前方的路况做出预判。如果大货车出现紧急变道、急刹车、货物掉落等情况，我们很可能面临反应不及时出现的危险，因此要尽量避免长时间跟在大货车后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超车动作。继续来听歌吧。

科学避让大货车第四条，尾随大货车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随时准备刹车。在超车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应注意与大货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也能及时刹住车。如果发现前方大货车突然停下了，也要赶紧刹车。记住，这时不要超车，应该先观察分析大货车停下的原因，避免盲目超车引发事故。第五呢，货车右侧的盲区较大，避免长时间逗留。大货车车身又长又高，导致车辆盲区也比较大，尤其是右侧的盲区，这个区域对于小车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大货车的右侧。第六点，注意观察货车动向，不要盲目超车或者躲避，不管在行驶过程当中还是在停车等待的过程当中，都要搞清楚大货车的动向。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科学避让大货车的第七条，及时用灯光提醒。遇到大货车，灯光的使用很关键，尤其是在夜间超车的时候，用闪远光灯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提醒大货车司机注意到你，这时灯光比喇叭好用。第八点，对向货车开远光灯，自己降速，这是最安全的。夜间会车时最讨厌的就是遇到开远光灯的货车，即使闪了远光灯提醒对方，大货车的司机也不一定会切换近光灯，这时呢还是自己降速最安全。第九点，遇到大货车在应急车道停车的时候，尽量在内侧车道行驶。如果遇到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应该小心地从他们身边行驶，如果可以尽量提早变更车道，以免大货车司机突然出现或者突然启动车辆造成事故。

消除安全隐患。由于大货车自身结构、车况还有司机个体差异等等这些情况，对路上的小车来说的确这是个危险的存在。所以面对这些大家伙，小车应该要及时躲避，科学躲避，才能确保安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如何避让大货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怎么避让校车。

在恶劣天气下遇到大货车要格外注意，尤其是雨雪天，如果想超车或者被大货车超车，小车应该加大雨刮器的刮水速度，避免被前方或者是侧方的大货车车轮卷起的水雾遮挡视野。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近日啊，有这样一条消息啊，一辆校车在路边停靠，车顶警示灯点亮，位于校车左后侧的停车提示牌弹出，这时与校车相邻车道上的一辆车做出了停车避让措施，但是跟在他后面的车辆却不停地按喇叭催促，甚至有的车辆直接绕过校车和停车避让的车辆，从校车旁边快速驶过，但很快这些没有避让校车的车主呢，被交警部门口头警告了一次，如果下次不按规定避让校车，将会被处200元罚。

校车停靠上下学生，这是校车通行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关键节点。因此在吸收借鉴了国外校车制度的成功经验之后，赋予了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的特别通行权利。规定当中要求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校车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其他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如果社会车辆遇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3分。

春月时间，欢迎回来。在日常中遇到校车，看懂校车的灯光和标志很重要。如果看到校车在路边停靠，同时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和停车指示标志，这就是要给后面的车辆明确的警示信号，必须要停车等待，避让校车。如果没有看到校车打开这两个信号标识，可以视为普通的社会车辆，不必让行。根据规定，如果在单车道和双车道上看到校车的停车指示标志，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只有在同方向三条以上车道时，我们才可以从与校车相隔至少一条车道的道路上减速通过。注意，这里必须是减速通过，在超越校车之前必须踩一下刹车，为的就是尽可能的降低危险的可能性。

看到校车的危险报警和停车指示标志之后，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因为催促校车同样属于违章行为。简单来说，校车避让要遵循两条道原则，校车停靠车道与相邻车道需要停车避让，其他车道要减速慢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后车如何催促，都要坚决的停车等待，否则将会面临违章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6: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7: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6: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7: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6: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8: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8: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8: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微信运动真的是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运动热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像雨飞一样，每天晚上看着微信步数，关注着是谁占领了封面。不过锻炼身体也不能急功近利，过量运动也存在着损伤腿部肌肉的风险。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这个单元，我们就来说说每天到底走多少步最好。在这晴朗的春天，你是不是没有辜负好时光，开始各种运动了呢？毕竟在温暖的阳光下运动是性价比最高的补钙和强身健体方式。不过骨科的专家提醒，健步走如何走，走多少步，那都是有讲究的。运动过度或者是走路的方式不正确，非但不能强身健体，甚至还会损伤腿部肌肉和膝关节的半月板。首先我们来看看到底每天走多少步才是最好的。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骨科主任医生张宇就介绍说， 曾经接待过一位60多岁的病人，为了锻炼，他每天暴走15公里。刚开始锻炼有点腰酸背疼，但是半个月以后，他一站起来就觉得右边的大腿根部疼痛，当时还可以走路，就以为是扭伤了，忍着撑着没有到医院来。后来越来越疼，他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原来是大腿的肌肉拉伤，而且膝关节的半月板也损伤了。其实走路是好事，有利于健康，但如果因为排名而去暴走刷步数较劲，则有可能失去运动本身的意义。那么走多少步合适呢？张宇说，健康人每天的走步量至少4000步，这个活动量是我们很基本的运动量，但是想要达到促进健康、预防各种慢性病的作用，标准就要提高到7000步。普通成人的步伐一步一般是70厘米左右，4000步呢就相当于2.8公里，也就是差不多出租车的起步价距离。而老年人每天3000步到5000步也能够达到运动的效果。第二，速度、时间和强度有讲究。有的人会发觉每天逛街买菜，一天走下来，手机上记录下的步数也不少，怎么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变化呢？这可能是因为你走路的步数虽然达到了，但是走路的速度、强度和时间并没有达到要求。张宇介绍说，走路想要达到锻炼的效果，就要保证一定的速度，也就是每分钟要走120步到140步左右。另外要保证一定的强度，走路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呼吸和心跳比平时加快，是微微喘，但是呢可以说话的程度。走路也要保证一定的时间，在30分钟以上到50分钟就可以了。每周健步走的时间累计有15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这样呢还能够达到很好的消脂效果。另一种判断的方法是快走30到50分钟，微微出汗，然后肌肉感到有轻微的酸胀，健走以后感觉整个人是比较轻松愉悦的，第二天感觉不太累为最佳状态。由于每个人每天的状态不同，可以适当的增减运动量。第三，别当健走周末战士。这里要提醒的就是啊，有的人平时不运动，心血来潮，周末一次运动走几万步，一次的运动量就能够达到10公里以上，很容易磨损膝关节，损伤半月板，导致未来的几个月内因为疼痛不适而无法运动。这种周末战士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更为合适的安排是每隔一天运动一次，争取保持每周3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张宇建议在不健走的日子里可以安排其他形式的运动，如果每天都重复一样的运动，每天都长时间的行

走，也会让膝关节不堪重负，肌肉、韧带、骨与软骨组织都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而产生慢性损伤。张宇提醒，健走不适合有心血管疾病、心脏功能不佳的患者。其实这个很容易察觉，走路之后出现心促、胸闷不适、心悸，这都说明你的心脏功能跟不上你的步伐。这时候你就不要快速的健步走了，而适合缓步的行走。对于这部分人群，可以选择其他节奏舒缓、对关节压力和心血管负荷都比较小的锻炼方式，比如太极和八段锦。第四，你还在冲击步数排行榜吗？朋友圈常常能够看到这种现象，晒步数。很多小伙伴为了冲击步数排行榜，每天都会给自己定下一个步数的目标，比如最少走10000步、20000步、30000步，甚至更多。但一味地追求走路步数，真的能达到运动健康的目的吗？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广州中医药大学骨伤科教授刘军认为，行走多少路程完全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无论年龄大小，若是运动过量，反而会损伤健康，而年长者和有基础病者更加需要注意了。刘军介绍，有一位73岁的陈伯，体重超重，大肚子，高血脂、高血压二期，因为不想吃降压药，而希望通过运动来达到健康的目的，于是制定了日行万步的计划，坚持每天一次性的走完10000步。2周之后，老人走路的时候出现了头晕、胸闷，膝关节和脚踝疼痛不堪，再也走不动了。到医院求医检查之后，发现他有冠心病、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并且伴随磨损、肿胀、骨质增生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刘军解释，健康的运动量和运动方式是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的，一味地用别人的数据来规定自己的目标，会导致超过自己身体负荷而损伤健康的后果。过多的走路、上下楼梯都容易出现关节、韧带、骨骼的损伤，甚至会导致膝关节的滑膜炎，甚至有人从此与轮椅为伴。刘军提醒，虽然健步走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简单易行，还不用花钱，但每天的走路步数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确定，不能用别人的数据来规定自己走路的步数。看来即使是走路锻炼，也是要因人而异进行选择的，选对运动方式，运动的强度也是要循序渐进，分次或一次进行，等身体的关节都适应了，再加大健步走的强度，才会对健康有益，而且不容易受伤。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一会儿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品读张晓峰的一篇文章，我在。记得是小学三年级，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膝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寂寂青山，迟迟春日，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幽沉的凄凉。当时因为小，无法对自己说清楚那番因由，但那份痛却是记得的。为什么痛呢？现在才懂，只因你知道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而你偏不在。于是你痴痴地想，他们此刻在操场上追追打打吗？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不管是好是歹，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一起挨打挨骂都是好的。于是开始喜欢点名，大清早大家都坐得好好的，小脸还没有开始脏，小手也还没有汗湿。老师说某某某在，正经而清脆，仿佛不是回答老师，而在回答宇宙乾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说有一个孩子在这里。因为在字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然后长大了，不必被点名了，却迷上旅行。每到山水胜处，总想举起手来，像那个老是睁着好奇圆眼的孩子，回答一声我在。我在和某某到此一游不同，后者张扬跋扈，目中无人，而说我在仍是那个清晨去上学的孩子，高高兴兴地回答长者的问题。其实人与人之间，或为亲情，或为友情，或为爱情，哪一种亲密的情谊不是基于我在这里，刚好你也在这里的前提。一切的爱不就是同在的缘分吗？就连神明，其所以神明，也无非由于昔在、今在、恒在以及无所不在的特性。而身为一个人，我对自己被时空局限的处境感到另一种可贵，仿佛我是拼图上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单独看毫无意义，等到刚好能够镶在适当的空间里，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块。天神的存在是无始无终，一望无际，而我则是此情此景此山此水中的有情和有觉。旧约里记载了一则3000年前的故事。

在是给弄糊涂了，但他仍然尽快跑到以利面前。老以利蓦然一惊，原来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已听到第一次天音，他已面对神圣的召唤。虽然他只是一个稚弱的小孩，可是旧时代毕竟已经结束，少年英雄会受天承运，挑起八方风雨。小萨摩尔，回去吧，有些事你以前不懂，如果你再听到那声音，你就说，神啊，请说，我在这里。萨摩尔一直是一个威仪赫赫的先知，只是因为多年前当他还是稚童的时候，他答应了那声呼唤，并且说，我在这里。我当然不是先知，从来没有想过做救星的大志，却喜欢让自己是一个紧急待命的人，随时能说，我在，我在这里。这辈子从来没喝过那么多，大约是一瓶啤酒吧。那是端午节的晚上，在澎湖的小离岛，渔人那一天不出海，小学校长陪着我们和家长会的朋友吃饭。起先那些宽阔黝黑的脸上不免有一份面对读书人的自卑，但一喝了酒，他们都急着说起话来，说他们没有淡水的日子怎么苦，说淡水管如何修好了又坏了，说他们宁可倾家荡产也不要天天开船到别的岛上去搬运淡水。而他们嘴里所说的淡水，在我们看来也不过是咸涩难咽的怪味水罢了，只是于他们却是遥不可及的美梦。我们原来只是想去捐书，没料到他们红着脸粗着脖子叫嚷的却是水。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在同盏共饮的黄昏，也许什么都不能，但至少我在这里，在倾听，在思索我能做的事情。读书也是一种在。有一年到图书馆去翻一本《春在堂笔记》，那是余月先生的集子，红绸精装的封面，打开封底一看，竟然从来没有人借阅过，真是古来圣贤皆寂寞啊。心念一动，便把书借回家去。书在，春在，但也要读者在才行啊。我的读书生涯像某些人玩碟仙，仿佛面对作者的惊魄。在对我而言，李贺是随召而至的，悲哀悼亡的时刻，我会说，我在这里，来给我念那首苦咒短吧，念无不识青天高皇帝厚，唯见月寒日暖来兼人寿。读那首韦应物的调笑令的时候，我会轻轻地念，胡马胡马，远放胭脂山下，跑沙跑雪独思，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一面觉得自己就是那从唐朝一路狂驰至今不停的战马，不，也许不是马，只是一股激情，被美所迷，被茫茫黄沙和胭脂红的落日所震慑，因而心绪万千，不知所止的激情。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7: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7: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7: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8: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9: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广州、深圳、青岛、济南、海口、兰州、郑州、杭州、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36家联盟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倾情制作的广播音乐节目，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联盟电台发掘推荐的精彩原创音乐佳作。其中有充满热情与梦想的优秀的音乐人，也有充满激情各具特色的优秀的原创乐队。节目中播出的作品也经过了各联盟电台的层层筛选，让我们通过节目去了解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氛围，从而一次比一次更加充满期待。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9: 山东省的滨州市是位于黄河下游，鲁北平原，西北与河北省隔河相望，是山东。

0: 的北大门，因濒临渤海而得名。滨州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是黄河文化和旗文化的发祥地。1870年前后，地处黄河下游的惠民地区自然灾害频发，迫使一些农民开始以演戏谋生。他们从学唱当地流行的乡野小调开始，以坠琴和扬琴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表演形式朴实生动活泼，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这就是吕剧的雏形。吕剧的演唱方法，男女腔都用真声为主，个别高音之处呢则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处理，听起来呢是自然流畅。吕剧的唱腔讲究以字设腔，以情代声，吐字清晰，口语自然。吕剧使用的语言属于北方语系，风格质朴清新，最能代表山东风格，也体现了华北、东北农民的朴素特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京剧、豫剧、粤剧、评剧、黄梅戏、秦腔、川剧并称为中国八大戏曲剧种。2008年，吕剧被文化部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吕剧发源地滨州的电台同行也为我们带来了当地的原创音乐，相信精彩程度一定不亚于吕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滨州广播电视台 FM1057 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滨州的原创歌曲《风之玫瑰》，来自自习室乐队。乐队成立于2018年，目前乐队成员七人，以城市民谣、流行摇滚风格为主，一直致力于现场音乐、原创音乐的演出与推广，曾多次举办或参加乐队专场、走进校园、主题晚会及音乐节现场的演出。《风之玫瑰》这首歌偏向于流畅的轻摇滚风格，创作动机是有感于 NBA 球星德里克·罗斯的传奇经历以及坚韧的信念。罗斯先生在竞技生涯顶峰经历了毁灭性的膝关节受伤，整个职业生涯几乎断送。这位 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 MVP 在面对伤痛折磨和前路暗淡多重打击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信念，重返赛场，打出了单场50分的成绩。而当时的乐队主唱尹铁男也正在忍受伤病的折磨，沉溺在很长一段的人生低谷期。他忽然感悟到，其实伤痛、挫折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是成就传奇的另一种力量。坚韧的意志力才是活出自我的本真。即便是寒风中受尽摧残、即将枯萎的一只孤独玫瑰，仍然可以选择把自己的芬芳与娇艳骄傲地留给世人。

嗨，大家好，我是滨州广播电视台 FM 1057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杨洋，继续为朋友们推荐来自小沙和他的乐队演唱的原创歌曲《把爱情留在滨州》。小沙是我的同事，也是一名电台主播。2006年至2010年，师从于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齐秦学习音乐创作。2016年成立了自己的乐队。这首《把爱情留在滨州》创作灵感源于三个与滨州有关的真实爱情故事。一个是70后的女摄影师傅坤，她来自四川；一个是80后的电台女主播糖糖，她来自山西；还有一个是90后的话剧女导演徐悦，来自河北。他们都在滨州遇到了自己的爱情，并因此留在了滨州，为滨州的建设贡献力量。曲风是舒缓的民谣，向我们娓娓道来，平平淡淡才是爱情最好的样子。饿了有人问你粥可温，累了有人与你共黄昏，老了有人与你共白首。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爱情就是越俗越幸福。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称为银，春秋时为越国境地，秦时属会稽郡的银、茂、巨章三县，唐时称明州，唐长庆元年明州州治迁到三江口并筑内城，标志着宁波建成之时。明洪武14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称宁波。

宁波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兼海港城市，是中国大运河南端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东方始发港。地处浙东的宁波，在粤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包括民间曲调都很有特色，比如在清末就开始流行并始创于

歌手、音乐制作人。谁在等候啊，是改编自宁波传统的民歌马灯调，也希望呢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了解、熟悉传统音乐、传统文化。

0: 马登调是流传在宁波一带的民间乐曲，在北仑地区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农历正月十五，传统的元宵佳节，浙东各地农村历来有自发举行灯会的习俗，其中宁波一带的跑马灯是最具特色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之一，与之伴随产生了马登调。如今马灯已经不太常见，但是马灯调的音乐却流传下来，成为宁波家喻户晓、人人耳熟能详的民间音乐。下面子琪还为我们带来了另外的一位宁波音乐人的作品，又会有怎样的特色呢？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在这里我推荐的歌曲是宁波的原创音乐人杨建清的作品《醒了就回》，写的呢是所有想让家人过得更好而出远门艰苦创业的男人们。除了作为音乐人之外啊，杨建清

曾经在国外创业5年，希望想要达到一个男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最终呢是以失败告终。这首歌曲啊，就诉说了在国外那几年对家乡、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以及单枪匹马创业历程当中内心世界的点点滴滴。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

0: 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来，让我们继续揭晓第十五期榜单当中的前十位的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呢？马上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解榜。第十位来自于陈楚生，荒野国王。陈楚生呢，从首期的获奖之作便展现出了超强的创作实力。这首荒野国王大气开阔，叙事感极强，也唱出了历经磨砺仍然倔强前行的力量。听众的粘性也是居高不下，已经连续五周在榜了，本周呢位列第十位。

九位来自于汪苏泷的新作就要活得不懂艺术，这是汪苏泷又一首上榜歌曲，是一首青春态度之作，旋律的轻快上口，风格非常灵动，轻松有态度，也为榜单注入了很多新鲜活力。和第十八位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一样，都出自专辑明日世界，本周位列第九。

八位来自于杨宗纬，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杨宗纬的情感唱腔向来是抒情赛道的王者，歌声呢非常深沉而也纯净有力量。这首歌曲以花为意象，温柔又倔强，唱出了生命当中那些坚韧与不屈。本周是上榜的第二周，稳居第八位。老

第七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本期呢，陈楚生第二首入榜作品，他的荒芜之境专辑当中的暗夜呢，用电子舞曲铺开了迷幻底色，展现出了他成熟而细腻的音乐质感。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把音乐交给身体，在律动当中去感受一下最原始的节拍。陈楚生的暗夜本

第六位来自于周深等晴天。周深是榜单当中上榜次数最多、表现最稳定的歌手之一，空灵治愈的声线也极具辨识度。这首等晴天呢，依旧体现出了他干净清澈的声音质感，抚慰人心。本周位列第六位。

0: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来，进入到本周的 Top 5第五位，我们来看到的是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目前榜单当中，除了墨菲定律，我们能够听到唯二的女生就是孙燕姿。《飞扑而下》呢，绝对是实力热单，曾经拿下过第10、第11期的双料冠军，连续在榜8周。

来，我们进入到前四，第四名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恋夏》，曾经蝉联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三连冠的现象级金曲。周杰伦标志的暖心抒情曲风，旋律温柔，治愈感拉满，搭配了人类幼崽萌萌的声音，令听众喜爱度居高不下。本周呢，来到了。

来吧，来到今天的前三名呢，第三名又是周杰伦的歌曲《淘金小镇》。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西部风情与流行旋律，唱腔非常松弛，故事感也非常饱满，自上榜以来就持续收获好评，成为专辑《太阳之子》当中还不错的佳作，本周拿下了

亚军第二位来自于李健的《蓝色夜曲》，打败李健的只有他自己。音乐诗人李健的全新质感力作《蓝色夜曲》又冲榜单曲高位，那曲风呢也是非常静谧，嗓音清澈如月光一般，而这种诗意的氛围感呢，在此曲当中是瞬间拉满。李健长期稳居榜单头部，唱功与创作真的是双在线。

Number One 冠军揭晓，本周的榜单的 Top One 来自于周杰伦《那天下雨了》。哇，这周的统治力真的不是盖的哈！前四当中有三首周董的歌曲，这首《那天下雨了》延续了周氏细腻的抒情叙事，画面感十足，旋律。

结尾处的回应也不禁让人回味起那首青春的神作《晴天》，周董用实力再度登顶，实至名归。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
1: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8: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最催泪的不是情书，而是聊天记录。聊天记录真的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你就会知道两个人是怎么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王菲，矜持。

我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到悄无声息。我们好久没有联系过了，突然觉得很难过，我和你就这样散了。我喜欢你有三分，我说的三分不是七分流水三分沉的三分，而是天下月色只有三分的三分。

没有喜欢过谁，不知道这种感觉。哪怕是一只萤火虫喜欢上月亮，他也会想把自己所有的光都给他。跟喜欢的人多强大没有关系，就是跳动不止的心意。王嘉尔，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天快黑的时候听接下来这一首歌，风把头发吹乱，一个人看着这个世界，感觉自己什么都有却又什么都没有。陈珊妮，情歌。

世界是守恒的，你曾经辜负了别人，自然也会有人来辜负你。在这个年纪，总会害怕很多事，比如爱情，怕自己这辈子无法遇到爱情，只和一个合适的人柴米油盐一生。又比如自我，总觉得自己内心负担了太多东西，无法倾吐出来，也找不到一个人懂自己的絮絮叨叨，因为没有感同身受。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

0: 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0: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没有一首歌听起来梦幻浪漫，表达的情感却很悲痛？接下来推荐的歌算是其中一首，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梦是一个充满无数美好幻想的字眼，没有人不爱做梦。在梦里，我们可以变成不再为琐事烦恼的事业强人，和暗恋已久的人谈一场恋爱。但是在这首歌里，梦却充满了消极的情愫。这一首歌用爱情中的迷途唱出一种疯狂的守护，关于得不到的爱，渐行渐远的两个人，挣扎的心情，痛苦的无奈，都在歌曲里表达得淋漓尽致。

有人说，上一段感情消耗太多力量，于是不敢再爱了。面对新的感情，稍微觉得对方有一点不爱你，便立刻对感情判死刑。这首歌来自李翔，写给正在难过的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愿意在漫漫长夜里陪人说话，晚灯不灭等人回家。就算你不懂，我还是要守护在你身边。张惠妹，人知。

要有何种程度的喜欢，才会愿意承受从此路人的风险，孤注一掷地把选择权交给你。或许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够坚决，但是对于我们爱的那个人，我们从来就没有留过后路。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慧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

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慧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桃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桃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薅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扎螃蟹。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做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寂的周慧，在我眼里拥有一整个世界。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收入和职位高阶近在眼前。就在那个档口，他的上级领导辞职，他不喜欢新来的总经理，就顺势出来了。工作变动只是外因，喜欢文艺的他心之向往与公司的调性完全不搭界。顺着这个力量，我就把工作辞了，我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在40岁的节点，他与洞背不期而遇。洞背总共住了不过十来户村民，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村民自住，灰色的高楼多为六到八层，由村民自建出租给外来租户。最早是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介慈住在这里，周慧惊诧于有人居然可以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了介慈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璐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和星盘命理的。诗人孙文波住另一栋，都是好邻居，却因他们各自的本领让他龟缩一角，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如果说洞背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文艺聚落，对周慧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灿然
和孙文波。虽然极少与他们谈论文学，他却近距离地领会到孙文波对诗歌纯粹的爱，黄灿然的自律和多能。在孙黄二人眼里，昵称为淡淡的周慧也是个无法归类的存在，不算圈内人，也没有虚头巴脑的做派，就是默默地读点写点，任着性子地过着。原本周慧以为在东北只是临时的，头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所得减去东北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流生活指南美文的活儿，一个月也能挣1-2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的自己像一个准备泯灭于众的老人，又像手无寸铁的婴儿。你这是躺平在起跑线，摄影师大师调侃，周慧大笑。有人问起他的近况，他答无业。前几年还是自嘲和戏谑，现在则是陈述，陈述一件他不觉羞耻更无从骄傲的事实。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你就往下滚滚啊滚，什么都不干，不承担责任和角色，每天要去职场的，那才需要勇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二三十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的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杰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四五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四五小时，却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的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周慧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要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一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

额环。他在门罗和安妮·艾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他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一点点的接近，弄通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怎么来的。最大的动力却并非诗歌的美，而是那该死的好强心。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之为死亡的，我还记得。背过20首之后，周慧对我背诵起这首路易斯·格林克的《野鸢尾》，是他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爱的一篇。现在他明白了诗中意味，但刚读的时候完全不解。还有看起来简单，实则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境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7、8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慧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慧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适。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8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10年。2024年2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周慧这些年的随笔和虚构文字。他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他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0: 两年前，一家文化工作室的曹雪峰寻来，想帮周慧出书。黄灿然欣然接下编书之责，并为周慧写下10000多字的后记。采访时，黄灿然谈及，更多的人年轻时对文学艺术专注而狂热，后面就被生活和其他卷走，30-40岁就放弃了。而40岁开始写作的周慧，更知道写作的珍贵。他能够感受日常和世界的能量，还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并输送给别人。他的语言也会因为他的警醒而警醒，甚至惊醒，有了崭新的意识和生机。黄灿然把周慧这些零散的文字分成3集，第一集以第一人称居多，贴近真实的作者，书写动悸的朝夕日夜，所有弥漫开来的痛与乐。第3集主要关乎故乡、父母和深圳打工岁月。奇妙的是，大部分读者要么钟爱第一集的细腻、坦诚、感同身受，要么被第3集里的故事打动。像了解了作者的前史，接着再来看第一集，哦，原来他是这样，成为了今天的他。而以第二人称居多的，看上去更飘忽、更有实验感的第二集，或许更贴近周慧对写作的趣味和尝试。开始有意识写时，他不知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什么都写，这感悟那感悟，眼见之物都是自己，其实也是另一种自恋。众人惊呼于他对演说自己的不掩饰，他说，挣扎无聊也好，黑暗也好，他写作时是不带羞耻感的，只把他们当作写作对象。作家沈淑之觉得，周慧对生活内里的不避退，文字中的孤寂与放逐的思索，不是为了让人愉快而来，而是为了理解我而来。理解与表达这一自我极其生活，他孤独甚至带着一种相当的冷漠。即便书写自然，周慧的处理也不像摄影机或笔记本详略记录，而是像写生，等回到电脑前，思绪沉淀，回想那些画面，再把情感放入，生成加工过的文本。这个时候，我的脑子会找到准确的词语，有些词语也会找过来，自有一种无言的快乐。再后来，他不写那些自我的镜像了，而是变形的写自己，塑造虚构，真真假假。他被人类的情感，被隐秘细微很深处的那些东西打动。像第一本书里的情绪小短文已经得心应手，再写就是重复，也许会尝试一些不拘的文体。他说，像安妮·埃尔诺那种，你很难用文本来定义亲密关系、母女关系，这些话都没说完。随着年纪增大，也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家庭和父母。他经常梦到母亲，那种情感很复杂，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但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一直拖着。咚咚，有人敲门，爱做烘焙的丁露又给周慧送面包了，隔着布帘子，他速速收下，并无寒暄。丁露是他眼里最好的饭搭子，他爱做牛排、提拉米苏，手艺很好，且很守时。他会约楼下喜欢传统文化的设计师邻居金琼走山，跟民宿老板杰西不时见面，与路口小店老板攀谈。走山时，摩托快递小哥飞驰而过，他叫出对方的名字，小哥回忆楼宇间的八卦，痛快作别。不喜无谓的社交，但朋友和不同形式的搭子总是有的。除此之外，一天里的20多个小时便是周慧与周慧的相处。你在这儿住了好几年，怎么没疯掉？邻居伊娃曾在离开前问他。对周慧而言，独住且不因独而困扰并非难事，他所求无多，够吃够用就好。衣服大多是朋友给的，黄灿然的女友宋婷经常送一些食物过来，有时一个篮子拎上来，一个星期不用买任何吃的。电视、苹果电脑是朋友给的二手货， WiFi 也蹭邻居的， 唯二的生存外花销是微信读书和健身。一般外卖不到动倍，不过某家优选做得飞起，他因此能吃到新鲜鸡蛋，八九块一条的活锦鱼，买来的刮鳞刷不好用，但他技术早已娴熟。不能住得太憋屈，房子整洁，要能放得下一些书，吃当季和干净的食物，不跟不想说话的人打交道，低欲望的基本原则不可打破。从前这些都能满足，但几年前某名校高中选址动倍，村里的房租直线上涨，房租和社保都上涨后，他不得不去盐田看房，社保也暂停了。然而那边的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老鼠乱窜，毫无尊严。那段时间他越发精打细算，七折的菜都觉得贵，会等一块蛋糕18元，会犹豫很久，最后就不买了，反正也不健康。他钻研过开车空挡滑行来省油，最终发现并无效果，逃过地铁票，也去楼下菜地里偷菜，挑的是黄昏，人少，天没全黑，不敢打开手电看，结果回来发现菜上都是虫眼和枯枝。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黄灿然家小坐，摄影师给黄周两人拍照，周慧问，快好了吗？一会儿小区停车费超过5块了。众人拿着当梗，周慧的口气里却并无玩笑。节省不仅是习惯，匮乏感与生俱来。老家日子紧巴，17岁他就在工厂用缝纫机车鞋帮。惜才的黄灿然得知他曾有改善生活的想法，赠他4字，保持贫穷。聊到这看似郑重的忠告，周慧大笑，你以为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黄老师说才这么过的吗？那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我就是没有钱哈。他说那时自己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在黄灿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讨厌早起，周慧说，口气是严肃的。然而房租总是压在胸口的大石，他得找到胸口碎大石的方法。一位对他知根知底的好友给出了方法，借给周慧25万，可以10年归还，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条件只是他要过上3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果决地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城市住房、固定工作、超出能力和渴望的消费、社交与亲密关系、下一代。他也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父母都不在了，他没有赡养的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那房子吃社保。不是说主流生活不好，职场、家庭和亲密关系都能提供给人稳定感和必要的价值感，只是我不再向往那样的丰富多彩。周慧很早就意识到，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是灾难，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全责。单调枯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可怎么度过全是个人功课。有时他咬牙坚持运动，有时突然中断出去喝奶茶，有时兴起就刷微博和 B 站看新闻吃播和吸猫视频，大半天飞逝如电。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一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摇摇捏捏，掐而复出。但10年后的他早已明白，不会完结的下坠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会是永恒的陪伴。绝大多数时间阅读和健身能把他从所有伪顿中拔出来，而那些拔不出的时刻就由他们去吧。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
0: 着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自责自律和久不行动中煎熬的不止他一人，在上海鸟屋书店的活动中，正在考研的读者小七说，他把周慧的把屁股坐穿全文贴在了自己家中的墙上。不要等明亮的光线，不要指望微信上有人和你聊天，不要指望有快递在村口，你根本没买任何东西。不要和朋友说你很无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不要在意这样做下去会胖，肉会松弛，身体的样子再不好看也不是饿，这不是你在意的。你蹉跎四十余载，唯有从阅读与书写冲出去，这是半夜失眠时下的决心，你需要这种升起，从而忍受庸常。小七把这篇打印下来，每天都看，几乎能背诵下来。周慧的书写如助推器，帮他度过彷徨和焦虑，也对抗了拖延症。在四五月十几场的新书活动里，这样的反馈最让周慧欣慰，原来写东西是有用的，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改变。身在长沙的年轻艺术家卓奇，则在周慧的文字里读出了对自己所住山野的情感。几年前，她和男友搬到位于岳麓山脚下的茶厂村，成日和蚊虫鼠蚁停水停电打交道。男友房间的墙上都长出了树叶，本是工作狂快节奏的她被茶厂村驯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夜晚的月光照在叶片上，以为他们在反光。和村里朋友认识六年，也只是一起布展做艺术，从未有加微信的念头。他因此对周慧的书深有共鸣，但他也担心不细读周慧的人会把动被误解为歌颂所谓乡间隐居和景观式的生活。这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是体验之后的自主选择，卓奇强调。就像周慧所写的山间的绿和她真实的和雀花，看到奇迹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奇迹，但奇迹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两年茶厂村渐渐热了起来，民宿、网红面包店、咖啡馆，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涌了过来，但好多人似乎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沾染些什么气息才来到这里。说了一段觉得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想象，会问村里没有外卖吗，慢慢也就搬走了。而立之年的春明曾在北京几家出版机构担任编辑，如今回到老家湖北咸宁，开了一家名为佩索阿的独立书店。春明说，内心平和了许多，但总还要面对生存和其他问题，不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对的。看到周慧在中年的转折，他觉得自己和他可以连接起来。我是把他的写作当成他的不安之书来看待的。五月中旬，在和友人去了一趟洞背后，他还在消化那里的所得，也确信了自己要开十年书店的计划。眼看渐渐成为文旅 IP 的茶厂村离自己的初衷远了，卓奇和男友计划搬去临近县城更偏远的村落。而近2000里外的洞背，山下在修地铁，山上建起了重点中学，大小梅沙的海滩和凌空架起的步道都会招来一些外来者。但周慧相信，山上大片的墓园和马峦山一带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资源能保障洞背的寂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被城市的进击潮席卷。前不满房租上涨的黄灿然搬去了30公里外的平山子村，他和周慧对我强调，他们并非要离群所居，只是不约而同地驻留在大城市边缘。市中心太闹腾，大城市周边又能感受到它的辐射，人群也有边界感，而回到老家要应对所有的人情世故，繁文缛节，断断回不去了。对周慧来说，现在很好，
荷尔蒙撤退，细纹在颧骨之下显现，他依然精力饱满，也越来越认清自己。你不可能比以前更丰富更敏锐，你已经过了所有的巅峰，时刻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座城市的边缘，多重边缘中的一重，远眺一些东西。他说出书纯属意外，与写作关联不大，重点还是不被干扰地写好东西。面对纷沓而来的活动邀约，他并没有久未出门畅聊的学居人的欢喜，反倒出奇的平静。从来不是一个努力刻苦立志当作家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些肯定，而这两年自己没写多少，生出的倒是几分心虚。豆瓣上的评论他速速揽过，不会再倒回去看，公众号他也不想再多新的关注者，怕自留地被游人误入。他只希望不要那么懒，遇到难的阅读点不要用看视频回避。未来我一定会继续写，不管出不出书。前几周在江南某地的酒店，他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感动到头皮发麻，眼眶湿润，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写。新书出炉一个月已经加印，若能再多印几次，还掉友人的债并非遥不可及。但他想得明白，还债就用卖房款，写书的版税要拿来买书、健身和他用，两者不可混淆。见面那几天，周慧念叨最多的就是两个月后从六楼搬到八楼去的开心事。黄灿然不以为然，别折腾了，现在不需要保持贫穷，该改善生活了。他摇摇头，楼上事业更好，房租一个月还便宜500呢，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就两层搬家我也全自己来，一分钱不用花。他眼里闪着一丝狡黠和自得，还有满满的胜券在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周慧独特的人生体验。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0: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伴着这首《小雨天气》。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上来先是一首天气预报，阳光下的星星。

来自金海心的一首《阳光下的星星》。珍妮真没法起了，还问第一首歌是谁的呀？第一首《小雨天气》是来自徐梦圆和黑人李逵。音乐加快糖。

0800说，感觉悠悠的低声吟唱，就像是在自己的心里默默地说着心里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民谣歌手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听听赵雷说自己的理想。

0: 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
2: 有的歌是你预先就知道的，有一些呢变成了惊喜。刚刚是来自赵雷的《理想》。理想，今年你几岁？突然间想到很小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叫《镜中的小女孩》，大概是叫这个名字啊。但是剧情我记得就是，剧中的这个不是剧中，书中的这个小朋友呢，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个镜子，镜子当中有一个小女孩，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小女孩去交换心事，慢慢的，这个小姑娘长大了，但是镜中的小女孩永远都不会变。然后这个小女孩长大了之后有了她自己的孩子，孩子又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每个人都和这个镜中的小女孩成为了一段时间的好朋友。然后呢，镜中的小女孩就依然是那副年轻的面庞，依然在镜子当中。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在听赵雷的这首《理想》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这个镜中的小女孩，因为理想好像一直都很年轻。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你还拥有理想，就依然年轻。每次说到理想这个词儿的时候啊，都会各种五味杂陈。那说到茶汤这个词儿呢，会觉得有热气腾腾扑面而来吗？会觉得温暖吗？有人说今天的天气适合吃面，喝茶也行。

郁可唯的茶汤，中国茶有中国味儿。音乐加快糖，你要是

选了一首前奏特别长的歌，为什么呢？这首歌的名字先说，哪里是你的拥抱。

只好空白，就在这空白处把只好空白点上。 Percy Petty 孙悦 Happy 海波哥，就用点名来表示拥抱吧。

还有奔波的爸。春华秋实，七七八九，来自逃跑计划，哪里是你的拥抱？

0: 这首歌这么长的前奏和尾奏，我想都是留给了大家可以互相拥抱的时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

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音乐台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今天这样的天气，有人说特别适合听许茹芸的歌，那我再给他加一个搭档，来听许茹芸、熊天平的爱情电影。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想象什么样的画面适合搭配呢？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每次在听许茹芸和熊天平，尤其两个人一起出现合唱的时候，就好像两个在云上唱歌的人。刚刚是唯美的爱情电影啊，彩虹的微笑说，请问许茹芸和顺子播了吗？刚好连着播，来听顺子恰好的寂寞。

我记得歌单当中出现郭顶的时候，夏花有选，说会不会是水星记呢？但这首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怎么样？

0: 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
1: 好像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会有某种特质，让你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听到就特别合适，比如这首《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啊？再来点摇摆的。这个情绪啊，就是可以根据音乐这么的跌宕起伏。又是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歌啊，之前播许嵩那首让大家想到了 QQ 时代，而这首呢，
1: 我在说你
0: 好像要再早一点，是不是？寻呼机

0: 数字恋爱，哎呀，没想到居然大家知道有一首杰克唐写的 IT 之歌，全都是一零零零一零零一。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用一个转身离开，然后用一辈子去忘记。有的人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过，所以等待和犹豫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杀手。欢迎你在同一时间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忍耐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生存智慧，一种明心见性的处世哲学。忍耐不是软弱，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心灵的超越。吃亏能养德，忍耐能养心。吃亏是不计较，不比较，想得开，能成事。一段经历，一个逗号；一段感情，一个逗号；一段付出，一个逗号。无数个逗号的等待，只为最终那个句号的圆满。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不要随意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学着勤奋和务实，越努力越幸运。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做后盾，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糟糕叫做经历。

据说好感最多存在四个月，一旦超过，那就是爱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一时好感，而是我知道遇到你不容易，错过了会很可惜。希望你遇到值得珍惜的人，希望你有被珍惜的资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能懂你的内心，能听懂你说的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你身边有没有聊得来的朋友呢？如果暂时还没有，不妨把我们的节目当做一个聊得来的朋友，有哪些私房话可以给小青来留言哦。

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忍不住想和大家来分享。世上三件事儿，一件是自己的事儿，一件是别人的事儿，一件是老天的事儿。人的烦恼就是在于忘了自己的事儿，爱管别人的事儿，担心老天的事儿。我们要轻松自在，很简单，打理好自己的事儿，不去管别人的事儿，别操心老天的事儿。

许多过去的事情早已残存在了记忆中，被赋予了渐渐淡忘的命运，而现在的时光依旧与过去一样不声不响。每个人在这个世界成长，都是在自己的时光中旅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明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想要更好的未来，那现在就一起加油吧。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在八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有一位嗓音干净清澈、气质温婉灵动的歌手，他就是程琳。年少成名，歌声纯净不染尘埃，曲风温柔又有力量，既有童真的浪漫的童年小调，也有深情绵长的亲情老歌，还有豪迈大气的时代金曲。几十年光阴匆匆而过，流行歌曲换了一代又一代，可陈琳的歌从来不会过时。人到中年，我们再来回过头去听这些歌，听懂歌词里的烟火与温柔，也读懂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本期的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回顾陈琳的封神代表作，每一首都是青春回忆，每一首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带领大家去回味到的这一首歌就是《风雨兼程》，一首写给成年人的励志老歌。一生一路奔波，一路赶路，有辛苦也有坚持，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听完格外有共鸣。默默咬牙前行，一路风雨一路前行。

童年的小摇车，这首歌的曲调是那种比较安静舒缓的歌声，温柔绵长，轻轻缓缓的旋律，慢慢回忆儿时的安稳时光。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长大之后才发现最简单的童年才是一生最珍贵的幸福。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是一首写进乡愁的怀旧金曲，叫做《故乡情》。走得再远，最难忘的还是故乡的山水与烟火。在外打拼的和在外漂泊的人，疲惫的时候去听听这首歌，故乡就是心底最安稳、最温暖的归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陈琳的封神代表作，每一首都是青春回忆，每一首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旧时光。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回顾到的是陈琳所演唱的这一首新鞋子旧鞋子，轻快的对唱老歌，曲风活泼，歌词朴实接地气儿，用最简单的生活小事讲述了做人过日子的道理，简单易懂，耐人回味，充满了生活气息。

陈琳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温柔符号。她的声音干净温柔纯粹，跨越了几十年依旧动听。她的歌声不追潮流，不博眼球，只写人间烟火、亲情、乡愁与平凡人生。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9: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0: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9: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9: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9: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8: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1: 十四事故九次。

0: 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0: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匆匆流转，我们在人海里跌撞前行，曾为执念奔赴，为期待落空难过，也在一次次经历慢慢磨平棱角。从前总执着对错，纠结得失，后来才懂人生本就没有完美答案，那些受过的伤，走过的弯路，都在悄悄沉淀成从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也不用纠结过往遗憾，学着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把心态放宽，把日子过淡，便是对自己最好。

有些心事藏了太久，连开口都变得犹豫，明明满心在意，却只能在沉默里反复试探，怕惊扰，怕唐突，更怕一腔热忱换来疏离，于是在靠近与退缩之间徘徊。感情从不是单方面的执着就能圆满，太多身不由己，太多顾虑牵绊，明知不舍也只能克制，明知难忘也只能放下。原来成年人的温柔是懂得适可而止，是把未说出口的期盼都化作无声的成全，不纠缠，不打扰，只愿各自安好。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轻时总凭着一腔孤勇横冲直撞，以为坚持就能如愿，以为执着就能留住想要的一切，不顾旁人劝阻，不计后果得失，把固执当作勇敢，把任性当作自我。后来在时光里慢慢清醒，才明白有些坚持本就没有意义，有些倔强只会伤人伤己。走过冲动的年纪，学会收敛锋芒，懂得体谅与妥协，那些曾经的任性，终成成长里最深刻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岁月里更温柔，也更清醒地面对生活。喜欢

真正的担当从不在言语张扬，而在风雨里挺直脊梁，哪怕前路坎坷满身风霜，也不低头不退缩，把委屈藏于心间，把责任扛在肩上，不畏惧艰难险阻，不抱怨世事无常，凭着一腔赤诚与坚韧，在困境中坚守本心，在平凡生活里活出风骨，经历世事打磨，依旧心怀坦荡，守住初心与骨气，不卑不亢，勇往直前，用行动诠释何为顶天立地，用坚守成就属于自己的坦荡人生。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在无望里给自己留一丝念想，明知前路模糊，却还是抱着微弱的希望不肯放手。日子在等待中慢慢流逝，情绪在期盼与失落间反复拉扯。明明知道很多事不会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一次次守候。人心在漫长等待里渐渐疲惫，热情被消磨，期待被冲淡，可那份固执的牵挂依旧难断。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独自守着一份沉默，任凭思念蔓延，也不愿轻易放下。

海边的风带着凉意掠过心头，那些曾经并肩看过的风景，如今只剩一人独自回望。时光带走了热烈的陪伴，留下满目的清冷与绵长思念，连浪潮声都显得格外孤寂。回忆在冷风中反复翻涌，每一次潮起潮落都像是未说尽的心事，明明早已远去，却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冬日的辽阔与寂静恰好映照出内心的落寞，有些情绪深埋心底，随海浪起伏，终是无人能懂，也无处安放。

年少时总爱追逐浮华与喧嚣，在热闹里迷失方向，把洒脱放纵当作敷衍态度，任由情绪左右自己，在无所谓的纠缠里消耗时光。走过一段轻狂岁月后才幡然醒悟，人生不该沉溺于短暂的欢愉，更不能在虚无中虚度光阴。学会收心沉淀，告别浮躁与随性，不再贪恋虚妄的热闹，决心认真对待生活与情感，守住本心，踏实前行，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